杨公干的，杨正干啥人可杨公干的，要不是你可把你，你怎么大也没把过个？那些 America 大街 London， 手里给阿拉阿达，哈那哈达的金龙 Paris， 手里给阿拉阿达，那哈达的迷你 Cuba。手里给阿拉阿达，神南那哈达的迷你亚姆斯，手里给阿拉阿达，哈伊托皮亚那嘎嘎，手里给阿拉阿达，哈那多比邦邦迷你，他妈拉呀都呀伊哇嘎，哪里个那嘎嘎，哈达金能嘎那，哪里个那嘎嘎，他妈拉呀都呀伊哇嘎，手里给阿拉阿达。那只那阿怪我是丫丫，人家阿爸说阿明气，阿到处就看你没丫姑，阿爸说很能好姑，阿到我家的大妈呢，阿爸说很能大妈。我们是养起阿明气，大很能大妈，手气阿明能好姑，看看还是开把金属，你那么来买么姑啊个？ba haka nan nake ba tun na karami na in ya tuma ta bana abinci midin na sanya hannun hagu ya tuma ta kan doke

0: 见了，别问，天不一天的你，
1: 你都不走路呀，小姐，我看你还没得那几天，我那一把心呢，那你说我可跟你没关系呢，
0: 我也不敢跟你那么么客气，这快看不就不看吧，行，你再看吧，那
1: 是遗憾。